0: Super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行，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。
2: 一段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？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，These lights can't fix erase。

0: Superman Punch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一道汗水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 our race， 'cause we just